叫嘛过来呗，哎咋咋再挂马中，坐下来啊，啊我咋弄起来，得不得路子，咋能是个路子，马个中没，啊咋弄多中多，阿拉家伙，啊我就负责呗，干啥都，我咋弄么那啥吧。

0: 年了吧，今年老年。嘿，就在西藏。切，俺们老母那个，一家子人家老母牛的开的。你那个怎么弄啊？那个，咱那家没家干的吧？这个他们好方便，把这都搬走吧，就把这。
1: 我来，我来，这个我们来，谁来不来了都。